胸骨比另一开，我个七位妈妈，那么胸骨，妈妈的拉梅塞，亚纳佩，我就看信息，乌斯卡，妈咪特别给你看，就看起妈妈安给，亚纳佩就看起了，阿里苏玛塔，吉达万唐嘎瓦，帕唐嘎瓦塞罗玛，伊个妈妈说提，玛尼亚苏恩迪雄，亚亚。Churi, Espíritu Santo, Chutipi, Amén. Pagarachu.